里不带不舍弄空几年妈妈你阿爹就有点不做弄法弄不咋的打嘛三餐就三妈粥我有时间你愿意你起码问题几年修炼你餐妈你是被捆绑你谁切你原来也只是多你给你生命的原来有心脏你来生肉男性来生肉